0: 我过不那天嘛，我就没有腰，年年年也赶紧回家嘞。你都要被你干离了，那干的被别人外见，我也不喜欢，要弄老花了没有？
1: 阿爸走了，你这个年龄又没见你了，我干啥去？

0: 光那顶帽就没有羊脸脸的也赶紧给借来你都也赶紧给你了那看来那背背的外间我也不信我要弄到花了没有
1: 啊巴狗你这个年龄有没有见你了我看看发生